0: 来，在谭咏麟的朋友之后，我们听到的是任贤齐的这支兄弟啊，也是应和我们今天请到就是省作协副主席，全国儿童著名作家，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齐志老师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是应和了这样的一个主题，今天带来的是齐老师齐志老师的这本书，就是我们兄弟啊，我们兄弟。那齐志老师在去年刚刚又获得了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所以他写出来的很多的一些书本，还有书本里面的那些故事，我们刚刚在关了话筒的时候都在聊，怎么那么生动，那么形象，会去种了很多的一些植物，我们也是通过爬树，通过去采摘那些可爱的豇豆，然后去种了什么茄子，我们也好像一下子也寻找到了自己童年时候的那些快乐的那些经过。
1: 对，
0: 真好。刚刚也是跟齐志老师说了很多，这本书呢，就是《我们兄弟》这本书，它其实在你去好好深读的时候，你也能够感受到，就是里面谈到的手足情、邻里情、乡土情、生命教育，还有一群人一起长大的那种独有的成长力量，都给了我们现在的孩子和家长一份温暖的启发。所以呢，我们也是在说到就是齐志老师这本书时候，他说了用了一年的时间，那你这一年的时间里面，你的头脑里面都闪现出的是你童年的记忆吗？
1: 全是画面。
0: 还是也有别人跟你聊天的过程？你要不要跟别人一起聊？
1: 我在写童年，我一般是一个童年和一个现代当下的孩子。
0: 嗯，
1: 当下的孩子是我要看和孩子跟我讲，包括家长跟我讲。
0: 嗯，
1: 比如说我写二宝驾到，我写方一和快跑。
0: 嗯，
1: 那么有自己的直接经验，也有我们的老师、孩子跟我讲。那么写我过去的事情呢，全是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
0: 嗯，
1: 当我要写它的时候，所有的画面扑面而来。
0: 哦，
1: 画面来和故事来不是一回事。
0: 哦，
1: 画面来，它有人，它有动作，它是动态的。
0: 嗯，
1: 故事一个故事，它是等于说是僵硬的在里面。
0: 对对对，
1: 它是不动的。
0: 对，
1: 但是画面来不一样。所以我一直跟家长讲和老师讲，就是孩子去写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有画面感。这个画面感是什么？就要有动作。
0: 嗯，
1: 比如我们俩人坐在这儿，说齐志和邓华老师在做一档节目，那没任何的东西，但是我们俩在动，说话的时候我们是手在动，那我们两个就是活的，这个它就是鲜活的。
0: 嗯，
1: 那么你要有动作，动作那就要有动词。
0: 嗯。
1: 你有动词，动词从哪里来？你就看，你不看哪来动词呢？
0: 对。
1: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吃饭的吃，在写作文的时候，在写小说的时候，它不是动词。吃当然是动词了，但是在写作文的时候它不是动词。为什么不是动词？怎么吃才是动词？
0: 哎，
1: 你说齐志吃了一顿饭，邓煌吃了一顿饭，王丹吃了一顿饭，谁谁谁吃了一顿饭，大家就看了无数的吃，没有任何意义。
0: 嗯，
1: 你要说我是怎么吃的，你是怎么吃的。
0: 嗯，
1: 我拿筷子有可能是拿在上面，你拿筷子可能拿着兰花指。
0: 嗯，
1: 那其他人拿筷子可能一人一手一只。那你看看一桌五个人不同的拿筷子的方式，你写出来它就画面感，它就生动。
0: 嗯，
1: 那么孩子他就有东西可写。
0: 对，
1: 他就不用去乱编一些东西，他就靠这些情，靠这些动词来把情节往前去推动。
0: 日常都怎么去启发呀？
1: 你去看啊，叫孩子去看啊。我小时候就看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要学会凝视。
0: 嗯，
1: 比如说我在写方一和快跑的时候，好多小朋友就试着在爸爸妈妈的指导之下，试着按照齐志叔叔做的那个炒西红柿做出来的时候，说比爸爸妈妈做得好。因为炒西红柿里面一个是程序问题，第二个还有里面它有个灵魂。

0: 要放点糖，好多好多人他不知道里面要放点糖。
1: 哎，我发现很神奇，像我们就是江苏人啊，就是江苏人、苏南，而包括南京，其实都比较喜欢放点糖。
0: 哎，你放点糖，
1: 哎，很多北方的朋友他们做菜完全不放糖。
0: 对，
1: 我就觉得缺灵魂。是是是。
0: 再比方说像我们兄弟，其实我是写了你三个部分，一个是真正的兄弟，就是大白大松和小白，是真正兄弟。其实然后第二章就是什么呢，孩子和大人，
1: 嗯，
0: 大人中间也是兄弟，
1: 嗯，
0: 彼此之间也是兄弟，
1: 嗯。
0: 第三部分写的是人和狗，人和狗也是兄弟。
1: 哎，
0: 嗯，
1: 没错，
0: 狗和狗是兄弟，
1: 嗯，
0: 人和狗也是兄弟。
1: 哎呀，太有意思了。
0: 我这写的是，就是孩子和孩子是兄弟，
1: 嗯，
0: 孩子和大人，大人和大人也是兄弟。
1: 对，
0: 孩子狗和狗，狗和大人，狗和人，他也是兄弟。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哎，很有趣，很有趣啊！所以我那天我和这个齐老师，我们两个人在做这个手机交流的时候，微信交流的时候，然后我还特别。这个给齐老师发了一张图，是现在在网络上很火的一张图。我觉得这啊，我说这，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是吧？来给大家，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是一个幸福的转场，来给我们更多好朋友去分享一下。这很多好朋友一看到这张图都说，最近又可以给自己和家里的孩子，还有包括就是兄弟，都可以去做一个转场。然后就是你那里面写到的那个叫什么标？叫黄
0: 彪，
1: 黄彪不就是，嗯，不就是他吗？
0: 还有肉圆，对，还有
1: 肉
0: 圆，肉
1: 圆不就是他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肉圆
1: 具象化了，
0: 肉圆的是街上的狗，
1: 哦，
0: 黄彪呢是村子里的狗，
1: 村子里的狗，
0: 村子里有一群狗，街上有一群狗，其实村子里有一群孩子，镇上也有一群孩子，
1: 对，
0: 他们之间呢也有矛盾，
1: 哦，
0: 但是其实。这个他们是像兄弟一样的生活在一起，
1: 是是，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你童年的一些记忆蓝本，
0: 一个是记忆，然后就是我怎么来处理记忆。
1: 嗯，
0: 我只是讲一个故事，没有任何意思，嗯，就像就是复原一个草房子，没有任何意思。
1: 哎，对。
0: 但是我要用现在的视角来看这个事情，就是看我怎么来讲。嗯，所以为什么好多人去写，我也写过去的故事，为什么写不出来呢？
1: 嗯，
0: 因为你就是原原本本的去试图去复原过去。你其实复原不了的，复原出来也没有意义，它不可能
1: 记住。哎，你看，就是我就这样，就是随意即兴的翻开一页，我就看到了多好的句子。要我小的时候，我要读这本书，我就要把它画下来，然后抄下来，我有一个专门的，就是一个抄的好词好句，对吧？
0: 对，
1: 好词好句的本子。然后我就，哎呀，我说这段我得把它记下来，为什么呢？你听一下啊，我即兴的刚刚就这么随便翻开了一页，就是这段话吸引了我。车把上挂着一块五花肉，五花肉晃荡着，一会儿肥一会儿瘦，一会儿瘦一会儿肥。哎，这多生动多形象啊。这个车把上就是爸爸骑着自行车，然后车把上挂着一块刚买的五花肉，然后那个肉可能就拿一根绳子把它给穿着啊，对吧？可能那个肉皮上还盖着一个蓝章。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以前就是这样的一块肉，然后它就这样来回晃
0: 晃荡，
1: 转过来转过去，
0: 一会儿
1: 肥
0: 一
1: 会
0: 儿
1: 瘦啊，这个好生动，
0: 是不是？
1: 哦，生动生动。
0: 所以你看这个中间的用词，它又很精细，
1: 是的。
0: 但是它其实呢，它又很铺张，
1: 对。
0: 哎，就是这就挂了个五花肉就拉倒了。
1: 对，
0: 但是他一会儿肥一会儿瘦，一会儿肥，他是很铺张，但是他中间有没有很多余的东西？他比如说他在晃荡，晃荡的时候，比如说肥的一面，一会儿看到瘦的一面，一会儿这就没有意思了。
1: 对，
0: 挂的五花肉，一会儿肥一会儿瘦。一会儿肥一会儿瘦，你马上就画面。
1: 就儿童文学奖得主，今天呢和秦老师，我觉得特别特别开心的是，因为也是借着他的这本新书《我们兄弟》，我觉得给了我们更多好朋友一个心灵的出口。哎呀，一到这个暑假，好像很多一些童年的往事就通通唰一下全部都跳出来了。小的时候到了这个点儿，已经开始想着，我在四年级那一年，我爸跟我说。你到了五年级的暑假就可以学骑自行车了。
0: 对，
1: 哎，真的，那踮着脚尖儿就在想
0: 学自行车。我中间写了，学骑自行车一开始不是从跨上去的，是从那个三角里面先伸，把腿伸出去。
1: 南京话叫套螃蟹，
0: 对吧？
1: 哎，对，
0: 先伸出去，然后一拐一拐一拐的在那骑，
1: 就是咔哒咔哒咔哒咔哒，就是把那个。半边屁股都给骑得酸得要死，然后就那样咔哒咔哒咔哒，然后就等到这个能先上去能骑套螃蟹了，然后骑。

0: 那套螃蟹之后呢，然后再能够坐到那个自行车座上。
1: 对，
0: 那因为为什么要到五年级呢？因为二八大杠，
1: 对，你腿，
0: 你这小个儿，你骑不了啊。
1: 一开始就是如果个儿小的话，就是从这个
0: 套螃蟹。
1: 对对对，我小时候有个小时候我们有个小朋友，他骑车的时候，什么时候下来就看他什么时候倒。
0: 对对对，
1: 不会下。
0: 哎，一点不假，真的，就是看什么时候倒。所以那时候我同学有，就是妈妈有一辆那个小小的那个小不丢丢一点大那个小自行车，哇，被我们小朋友奉若至宝。然后他把他妈那辆自行车骑出来，就带着我们所有同学，就是通过那辆小自行车，其实在四年级的暑假就已经提前完成了就是学骑自行车的梦想了。哎呀，一想到放暑假了，好像总是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愉快的事情要发生。
1: 我中间想写到就是什么，因为这个在农村里面，这个水很多嘛，
0: 对，
1: 到了夏天经常有
0: 淹死的，
1: 是。那这个妈妈怎么办呢？妈妈就把这个大松，因为大松大一点嘛，把大松身上拴根绳子，然后让它在水里面扑腾，扑腾之后只要，因为这个人很奇怪，游泳。你只要不沉，一辈子都不会沉。骑自行车也是，你哪怕是10岁的时候会骑自行车，然后从此再也没骑，你到60岁、70岁，他也能够骑。
0: 哎，很神奇。
1: 游泳也是，你只要你比如说你6岁的时候你下水游
0: 了，
1: 你没沉下去，你20年、30年没下过水，
0: 对对对对，
1: 你都不可能沉。
0: 哎，很神奇，真的是。
1: 所以，其实这是我妈妈做的我的这个事情，
0: 就给你身上拴根绳，
1: 就是因为我爸爸在外地，
0: 哦，
1: 我就喜欢水，
0: 又想，对，
1: 我妈妈，因为你制止是不可能的，你不许下水，
0: 对对对，
1: 不怎么可能不下水呢？
0: 对，
1: 就妈妈就是什么，给你拴个绳子，这蹲在那个绳，你扑腾吧，你扑腾，别忘了，别忘了，然后有发现不行了，
0: 赶快拖，
1: 我拖上来，然后就是他就是，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暑假，我会游泳了，
0: 哇，
1: 他就放心了。
0: 对，我们也都是通过童年暑假然后学会了游泳。
1: 对，
0: 所以哎，就像齐老师说的那样，多少年不游，反正你一下到游泳池哗哗又游起来了。
1: 对，你是他这个是技能，是终身的，
0: 哎，
1: 永远都不会忘记。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说啊，到了今天我们可能更多的这个家人就直接把孩子就直接送到一个什么学习班啊，就可能妈妈爸爸亲自陪伴的这种过程我觉得稍微少一点。
1: 对，因为他们倒有要有工作，那你比如说农村里面的爸爸妈妈他要种地，
0: 对，
1: 那么我父亲在外地，我妈妈在这
0: 个
1: 供销社，
0: 一个人要带孩子，
1: 车站饭店工作，我要拉扯我的弟弟，所以是整个的就是其实我锻炼了我们自主的这个能力，我们自己怎么生活，包括我们怎么判断是非，有的时候要自己拿主意的，你不能回去问的，来不及问，
0: 对，
1: 也没人告诉你。
0: 对，
1: 其实家长是放养的，
0: 是
1: 我们同学呢，我们同学其实都很团结，但是也经常会有派别不跟你玩了，
0: 哎，对，
1: 不跟你玩了，我坚决不跟你玩。
0: 对对对，
1: 这个一会儿之后就
0: 翻脸，一会儿翻脸，
1: 然后一会儿之后他又好起来了，对吧？有的时候呢，就是让你下个台干什么，我去弄几把那个桑葚、桑果子，然后他就那应该我
0: 不要要哄，要哄，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硬是把脸抓住，然后放在他嘴上，两个人又好了。
0: 对对对，
1: 就是其实我这个写我们的这个兄弟。我能给自己提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所有的场面都必须温暖。第二个要求，每一个人都让你心疼。无论孩子还是大人还是狗
0: 啊，真好，
1: 你看了你都觉得心疼，
0: 真好。
1: 这是我的要求，我觉得我是做到这一点了，或者是基本上做到这一点。
0: 到了今天，你说我们还有多少人能够被一个故事，或者是被一个人能感动、温暖，还能心疼，啊，天哪！
1: 我没有猎奇去写一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但是就是在平常的事情当中，我能够发现一些闪光的地方，我让每一个场景，即使这个场景，这个它带一点贫困，甚至带一点这个艰辛，但是它是温暖的，
0: 是
1: 啊，每个人也是。每个人都是让你觉得心疼。什么叫心疼？好的让你心疼，
0: 好的让你心疼，
1: 就是善良的让你心疼，
0: 是
1: 友善的让你心疼，
0: 真是
1: 这些人怎么那么好。有的人说，哎呀，你那么是不是太理想？其实不是太理想， 生活就是这样。

0: 你想一想，在一个村子里面，过去一个村子相对是封闭的。
1: 嗯，
0: 我上大学之前，我只到过县城，就是到了二十里地之外的地方，所以相对封闭的。
1: 嗯、
0: 那么你想一想，这个村子几百年延续下来，生生不息，它靠的是不是靠的互相打的，就是靠的互相的团结。靠着互相的搀扶，这个村子才家族村子它才能够延续下来的。
1: 真是，所以我说啊，就是过去的日子好像你说你家今天突然下雨，家里没人，然后隔壁邻居就能够帮你把什么衣服被子啥床单都给他收回家。
0: 那是经常的事情
1: 啊、就收回家、然后你家今天吃什么对吧，然后隔壁邻居家小孩过来了，你也给他搞点什么叫挂毛豆草肉丝，
0: 就是没过来。今天我们就吃个什么东西，
1: 啊、
0: 来，旗帜，
1: 送点这个，送点那、这个，
0: 你弄一碗到他家去。
1: 那条挂在爸爸自行车龙头上那五花肉，回家烧了一锅这个红烧肉，那不得了，那个香味嘛，立刻马上就已经飘荡在整条村子的街上。
0: 我这中间还写了一个护那个猪头。
1: 还有护猪头、
0: 那个整个的香味。
1: 哇塞，天哪！
0: 因为是什么呢？要放电影。
1: 哦，
0: 要放电影，这个招待这个放电影的，包括还有其他村子里面的那些、因为中间又涉及到这个征兵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我小时候经历的故事。
1: 嗯，
0: 就是我写东西不敢瞎编，
1: 对，
0: 虽然我可以编的就是惊天动地，
1: 嗯，
0: 但是我从来不瞎编。为什么不瞎编？我大部分写的是现在写不都是给孩子写的。你给孩子写必须用心用情，
1: 是
0: 你必须把孩子当成宝贝。我就经常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不要讲什么东西，你写的书你敢不敢给你孩子看、
1: 对，
0: 你要是敢给你孩子看，你的书就是好书
1: 啊、
0: 有的人写的书，所谓的儿童书作家写出来都不敢给自己孩子看。
1: 对，
0: 就是你的三观要正确。另外还有一个儿童真正优秀的儿童学作家，你必须熟悉教材，
1: 哦，对，
0: 你必须熟悉课程标准，
1: 对，
0: 你必须熟悉孩子心理生理、你必须熟悉，必须熟悉家庭。你如果不熟悉，也可以编。我刚才讲的，我一周能编一个故事，也可以弄得很好看，但是它没有意义。就是你要养一个孩子，不是说弄个试管，弄个三五天就弄个孩子出来，那没有生命力。你生个孩子，你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周期。
1: 嗯，
0: 你必须在生就是怀孕之前，你得有准备，对吧？他也不是今天就是我们要个孩子就要个孩子，
1: 对，你得孕育他，
0: 你事先孕育之前就有准备，
1: 是
0: 身体啊什么之类的调到最好的那个东西，然后开始，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孩子生出来。你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距离，你要把作品当成自己的孩子，
1: 对，
0: 而不是说随便弄一个就弄出来就不行了。有些人是不敢进课堂的，为什么不进课堂？因为你不熟悉教材。
1: 对，
0: 你的书是给谁看的？
1: 对，
0: 你给三年级还是四年级还是五年级？你还是你写的书还是三到四五六七八都能看？
1: 嗯，
0: 而我认为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适合一家人共同阅读的。
1: 太好了，
0: 这是我编曹文香老师的这个草房子、我编黄梅香老师的我要做好孩子的时候，我当时提出的观点。
1: 嗯，
0: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适合一家人共同阅读。
1: 嗯，
0: 一个成人的小说即使写得很好，因为它不太适合孩子读，比如中有些情节它不太适合，那有些这个诗歌孩子也不懂，大人都不懂，那么理论的当然更是那个。所以儿童文学是可以适合一家人共同阅读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个爷爷或者一个外公，他手上拿一本安徒生童话，没有人说这个爷爷是弱智，
1: 对，
0: 对不对？这个小朋友手上拿一本安徒生童话，也觉得非常好的一个画面。爸爸妈妈拿个安徒生，你怎么看安徒生童话？没有人会这么讲。所以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它是适合一家人共同阅读的，
1: 没错，
0: 年龄大的拿在手上不丢份儿，年纪小的拿在手上也正合适。然后呢，我们的家长呢让孩子有钱去买，我们的老师呢让孩子有时间去，让孩子有去读，孩子不会这么读。
1: 对，
0: 孩子不会躲在哪儿读，
1: 对，
0: 孩子跑到学校里面的时候能够从书包里把书拿出来，然后当着大家的面

0: 这么来读，这是孩子最好的阅读方式和阅读环境，阅读心境。孩子的阅读是要有环境的，孩子的阅读是要有心情的。
1: 是，对。
0: 那么如果说孩子又喜欢读，家长又愿意让孩子去买这本心甘情愿的，老师呢又经过看这个书，哎，确实不错，给孩子时间去看，那你想一想看，这部书的作者他有多么的幸福。
1: 嗯，
0: 有的书孩子喜欢看，反正猎奇，但是家长是反对的，老师也反对的，看出来没有用。
1: 就像
0: 对吧，
1: 以前说男不看金庸，女不看琼瑶，那个是被爸爸妈妈是严格封锁的，所以我们真的都是偷摸摸的，就是把这些书给看了。嗯，这想想，这个如果要是做什么事情都能够大大方方的，
0: 嗯，
1: 我觉得这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因为
1: 不用偷摸的。
0: 为什么金庸的书其实是个好书？他为什么反对你看？因为金庸的书他不适合孩子看，
1: 嗯，
0: 对吧？他一个是很长，
1: 对。
0: 第二个里面是
1: 打
0: 打
1: 杀杀的，对，
0: 家长就觉得你学的这个东西，因为时间有限的，
1: 对，
0: 你学的这个东西
1: 太占时间了，
0: 但是他就就是你这个有效的时间之内，
1: 嗯，
0: 他要考虑成本和收入的，
1: 对对对，
0: 嗯，
1: 是的，不断的在这本书里面，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这个句子，就任意翻啊，就是任意歘一翻开来，
0: 啊，我看到这个说，记得小时候在菜园子里看见毛乎乎的大冬瓜。抱回去给爸爸做好吃的。我小时候是干什么事情？看到个大冬瓜，
1: 抱着睡觉，
0: 不是抱着
1: 啊，
0: 看到个大冬瓜在那地方，我偷偷摸摸去挖出一块，把里面掏空了，
1: 天哪！
0: 然后再把那块放上去。我为什么放上去？为什么这样子做？因为我始终听到一个传说，说冬瓜里面会有一个狐狸。
1: 天哪！
0: 就是大的那个冬瓜里面是一个狐狸。但是我说那狐狸冬瓜里面是满满的，它怎么进去呢？所以我就把我先挖出一块先拿出来，然后把里头掏空，然后再把这个往上一放，那个冬瓜看起来完好无损。
1: 那我就比你惨多了。
0: 嗯，
1: 我始终认为小的时候我就认为我们家听的收音机里面有人。
0: 嗯，
1: 我始终认为那里面
0: 我也是
1: 那里面肯定坐着两个人，
0: 对，我也
1: 在那抱这个抱那个的。然后我就让我哥趁我们家人不在家出去上班去了，然后我就让我哥拿螺丝刀把那个收音机给拆了，打开来一看什么都没有，但是想要装又把它合拢合不上了，回来然后就我哥挨了一顿打。然后我也确定的知道这个收音机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0: 嗯，
1: 就是一堆什么元器件在里面。
0: 对，
1: 哦，
0: 我以为是，包括我们那个时候农村里面有喇叭，我以为这个人是沿着线爬过来的，就爬到那个、
1: 哎，真的，
0: 那个。
1: 还有以前我们做眼保健操的时候，那个为什么眼保健操开始几按睛明。

好，这是周末到来，我们在经典975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流光飞舞，又是一个非常舒爽的天气啊，难得在今年的这个梅雨季节当中，昨天还和朋友说，哎，今年的这个梅雨季还真的是比较舒服，比较好过哈。希望这样的天气能够一直延续。这个周末和大家一路分享和同行的是主持人海燕，流光飞舞。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的是蔡淳佳翻唱的一首《南屏晚钟》，很舒服的一首歌吧。开始了今天的节目的相约。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周末了，来说一个特别轻松的话题。那六月份呢，这个世界杯非常的火热，收音机前的各位，无论是我们的男听友还是女听友们，我们今天来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今年你看世界杯了吗？尤其我想问一问我们的女听众们哈，是否也看世界杯，关注世界杯呢？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欢迎你的留言和参与，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交流啊。今天海燕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其实我觉得世界杯不仅仅是男人专属的这个狂欢哈，女人也是看球，我觉得也是特别愉悦的一件事情哈。成熟的女性看球，画风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节目中就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非常非常应景而且当下很热门的话题。那先来看一下，好，正在和大家一路同行的是我们的流光飞舞，欢迎你的到来。今天节目中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周蕙带来夏天，听到风铃声都会觉得特别的治愈，而且特别的清凉，有没有同感？来听周蕙所演唱的这一首《风铃》。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周末呢，我们慢下脚步，和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当下啊特别热门的话题啊，那就是世界杯。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呢，时不时都会跳出来世界杯的话题，世界杯的视频。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年看世界杯了没有呢？有没有关注啊？欢迎来到我们的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今天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留言说一说。有朋友说，哎呀，没有时间看，太可惜了，只能看回放了。然后有朋友说，这个女巫的黑猫说，当然看了，我可是世界杯的忠实粉丝呢。好，那我们今天海燕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现在呢，这个中年女性啊，我们所谓的中女看世界杯，或者说姐姐们看世界杯，其实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特点。比如说呢，姐姐们看世界杯的话呢，是不钻战术的啊，专科人生故事。男人是盯紧比分啊、阵型啊、胜负输赢啊，他们更爱看这个老将熬伤病，普通人逆风翻盘，输球不暴怒，赢球不癫狂啊。足球对我们来说呢，就好像是那种生活的缩影啊，比起输赢，更共情、坚持和遗憾。而年轻时候呢，通宵呀，这个酒吧呀，撸串啊，看球啊，现在熬夜等于是皮肤垮掉啊，第二天上班遭罪。能够看日间的直播，绝对是不熬深夜场的。没空守着直播，就刷一刷高光的集锦哈，碎片时间浅看一下。这也许是很多的这个现在目前进入到中年的，无论是这个男球迷还是我们的姐姐们呢，都会做的一件事情啊。白天不妨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个女孩子们已经长到了姐姐辈的这样的一个年纪之后，这个年龄段，陪着老公还有孩子看球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节目，欢迎朋友们的参与啊。接下来听到的是当下最热门的一首歌曲，这是2026年国际足联的世界杯啊，我们来听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歌曲啊，哒哒，来自于 Shakira。一起听到这首歌，好像我们一下子就这个脑海呢转换到了足球场。

好，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今年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主题歌曲《Da Da》，来自于 Shakira 和 Burna Boy 所带来的一首歌曲啊。说到 Shakira， 我们当年这个南非世界杯当中的 Waka Waka 那首歌曲印象实在是太深了哈，浑身充满了生命力哈，非常非常有激情的一位歌手。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话题帖来分享一下哈，最近是不是关注世界杯，看世界杯吗？喜欢哪一支足球队？喜欢哪一位球星？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话题互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在今天节目时间里面呢，也给大家分享好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我觉得是非常应时应景的一款产品，卡洛斯的这个洞洞鞋。其实梅雨季节穿洞洞鞋，夏天闷热的时候穿上它是非常没有后顾之忧的啊。那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穿鞋立刻可以进行购买。它既不像是拖鞋那么的随意，那又是潮人必备的一个时尚搭配的一个单品，全网爆火，非常多的明星都在穿的这个卡洛斯的洞洞鞋。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说到这一双鞋能够 hold 得住很多的场景哈，再也不用纠结大夏天的，尤其是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有雷阵雨的，那出门穿什么鞋呢？换鞋的麻烦直接给你省掉了。那平时呢，卡洛斯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面，这一双洞洞鞋的价格是要500多，那热门的泡芙款呢、云朵款呢，价格甚至更贵。但是今天我们商城线上的一个奥莱节品牌限时的清仓放福利，价格是直降，最低只要169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了。增高的泡芙款呢、包括经典的明星款啊，还有就是简约的贝雅款等等，超多的款式都有。好，现在下单的话呢，再送你一包鞋花，这个是随机来发放的啊，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随意的更换一下装饰哈，轻松的打造专属于自己的潮鞋。彻底告别烂大街的这个撞鞋的这样的一个尴尬，时尚又有自己的个性。好，限时的福利，每一款只有100双，售完就随时下架了，所以大家赶紧可以去看一看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子的鞋立刻就可以抢购了。这里是经典975。

0: 本身就有心血管问题的朋友，喝冰镇饮料或者吃冰镇水果时，可能会引起全身血管立即收缩，血压突然升高，容易突发心绞痛，加重心肌缺血，对心脏造成伤害。夏季心火旺盛，控制情绪也很重要，尽量避免大的情绪波动，每天服用一粒营养乌辅酶 Q 10，帮助参与细胞能量 ATP 的生成和抗氧化，保护心脏，给心脏提供营养。营养乌辅酶 Q 10常态化服用，每天一粒仅需1块多，让身体不疲倦，心脏动力满满。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直接购买，或者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自助订购。李奶奶和老伴儿、女儿、女婿一家人都在吃，说服用效果很好，状态也很好。女婿呢是大厂的，天天加班，特别需要注意心脏的保护。马先生说自己今年是46岁，80后都老了，熬不住夜了，是得注意，为大家的心脏保养意识要点赞。大家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即刻享受198元买一瓶送一瓶的平台价格，多组购买还有更大优惠，请咨询客服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钱先生的问题很好，说心脏需要抗氧化吗？当然，抗氧化的意思是能够清除心脏工作过程当中产生的自由基，氧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动脉粥样硬化的过程。所以你说抗氧化重不重要？来吧，4007106109，1块多钱的辅酶 Q 十，大家抓紧吃起来，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何叶成先生和谢欣媛女士、谭泽伟先生和张燕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继续在今天的周末的节目当中，慢生活我们说到的是当下非常热烈的一个话题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到了中年之后还会关注世界杯吗？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帖一起来说一说。有朋友说没看全，挑了几场喜欢的队伍来看比赛。这好像是身边好多朋友都这么今年夏天都是这么选择的，比如说有些朋友是喜欢阿根廷队啊，喜欢这个德国队啊，英格兰队啊等等哈，那有朋友说看了几场自己喜欢的球队，我觉得喜欢是最难得的，能够看喜欢的球队的比赛是这个夏天我觉得是值得回味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说到姐姐们看球哈，中年的姐姐们观赛，其实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啊，把妈妈呀、员工啊、妻子啊、母亲啊这些身份可以暂时的抛开一下，独享90分钟的这个放空时间，我觉得这样的姐姐真的是挺特别。那治愈独处的时光，在今年的夏天，不妨也可以开一个小口子给自己哈，去关注一下世界杯。那日常被家务呀、工作呀、人情琐事填满，一场球赛是难得的不用迁就任何人的喘息的时间，只求安静的放松，不用紧绷的神经，因为我们也没有那种好像是非得要谁赢谁一定不能输这样的一种就是疯狂球迷的这种诉求哈，所以我觉得完全是一种放松的过程。看不懂一堆专业的术语没有关系啊，不看长篇的战术分析也没有关系啊，更喜欢球员的成长的故事，赛场的这种暖心的小事儿，简单容易懂啊，轻松下饭。我觉得这就是现在中年姐姐们看球，我觉得非常突出的。

这个特点，而且非常的有意思啊，不钻这些足球的战略战术，只磕球星们的人生故事。好，继续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路同行。经典975，海燕陪伴大家周末时光的流光飞舞 ，Shake You Down。好，今天节目中呢，听一些非常舒缓或者是节奏强烈的英文经典，或者是当下的流行。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好，继续在今年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上午时光的流光飞舞。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六月份很快就要过去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金管家装饰今年一年一度的年终大促活动千万不要错过了。作为南京放心消费的示范单位，首先最有诚意的就是装修部分人工费直接半价。这项活动呢，只针对前十位报名且预定的朋友哦。第二项的福利呢，是添加微信小写的 FM35315， 小写的 FM35315， 然后告诉我们的客服是广播的听友。那么在金管家装修的话呢，水电工程、隐蔽工程都是给到了终身的质保。第三项福利就是苏超南京赛区啊，金管家今年作为指定的家装品牌，那么凡是参加金管家年终品质家装节活动签订装修合同的客户都会送南京主场门票一张，先到先得。那赶紧可以添加微信小写的 FM35315。 最后呢，年终大促活动签约期间呢，再送价值9999元的 ENF 级的实木生态全屋定制，满额再送方太油烟机灶具，还有全屋的窗帘。活动一直持续到这个月的月底，那计划今年装修的朋友趁着活动还没有结束哈，所以要赶紧抓紧时间报名，添加微信小写的 FM35315， 小写的 FM35315。 活动地点就在金管家总部汉中门大街8号，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我们的流光飞舞。听到的这首老歌来自那英的一首，还记得她的《青青世界》吗？

好，很怀旧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那英的《青青世界》。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到今天的周末到来，我们的话题和大家一起说一说最近有没有关注世界杯，有没有看世界杯。这男球迷开始留言了，这凌晨四点刚看完球，厄瓜多尔2-1逆转德国啊，开场两分钟丢球那会儿呢，真的以为悬了，结果呢硬是连扳两球，哇，真的是，所以呢这场球就证明了，只要不放弃，真能够创造奇迹，这就是足球。不到中场吹哨的话呢，千万不要做判断啊，厄瓜多尔配得上这一场胜利。好，谢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们分享的这样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的结果哈。当然我觉得享受比赛的过程是更加的重要的。对于很多中年的这个朋友们啊，尤其是这个我们现在流行姐姐们看球哈，中年姐姐们看球，其实有一些真实的需求，比如说比较舒服的这个观赛的环境啊，千万不要是这种烟熏火燎的这种观赛的场所，在家里面软沙发安静的私房茶室啊，我觉得都是挺好的，没有压力的这个社交的氛围啊，这个线下为球队来进行这个争吵，吵得脸红脖子粗的啊，这些都不是我们姐姐们的需求，看球只需要放松休闲，哎，真的是没必要争一个高低对错的，其实就是一个放松，别再说不懂球就是伪球迷了哈，年轻人去追求那种热血输赢，而姐姐们，中年的姐姐们看的是人间的故事，看球没有标准答案，舒服自在才是中年女性观赛的一个天花板呢。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姐姐们啊，是不是也是会关注足球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不妨可以和更多的朋友来进行一个交流。好，继续听到的歌曲，李健带来《传奇》。

是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振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正如那首《梁祝》一样，生命或许有终点，但那对化蝶的羽翼永远在民族音乐的天空翱翔。百岁芳华，致敬那只飞越时光的蝴蝶。FM 97.5

脏是人体最需要能量的器官之一，它每分钟跳动60到100次，每天大约跳动10万次，所以对能量的需求非常高。如果辅酶 Q10 不足，心脏可能就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导致乏力、胸闷、心悸等情况。通过补充辅酶 Q10 可以改善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提升心脏的泵血功能。现正值梅雨季，心脏压力非常大，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10 将继续大力度做普及。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享受平台价格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连吃4个月，而官网两瓶可是要400多了。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或者直接拨打40071061109 40071061109找客服下单。辅酶 Q10 作为临床研究数据最充分的营养成分之一，它早就被证实了对心脏方面的帮助。王先生是我们的长期用户，说经常加班熬夜，心脏突突突，服用了大概1个月吧，真的体感有好转。还有马女士说自己和老公都在吃，说早就了解过辅酶 Q10 对心脏的好处，同时还听说对皮肤、炎症都有帮助，现在已经是常态化的服用了。确实198元4个月，长期吃的可以订购大周期，买的多还要更划算，一天仅需1块多钱，一天1块多钱就应该是常态化，坚持服用。40071061109 40071061109，营养屋品牌请放心，这款浓度和纯度我们都横向的做过对比，一粒顶四粒，就看您有没有吃辅酶 Q10 保养心脏这个意识了。40071061109，微信小程序搜索。

好，这是一群男生齐心协力一起唱的这首歌，现场带来的《像你这样的朋友》啊。里面我们听到王铮亮啊、陈楚生啊、苏醒啊、张远、陆虎等等。好，继续在节目中听到的是许绍洋的一首《黄昏》。

好，这是来自于经典975，我们上午时光的流光飞舞，听到叶欢的一首经典《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更多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全新更新的主播号海燕呢，我也更新了我的朋友圈。好，希望和大家在大蓝鲸当中更多的分享交流，欢迎你的关注。我们稍后回来继续流光飞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科技融资。

0: 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继续在经典九七五，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周末到来，我们的流光飞舞听到歌曲来自莫蔚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要通过保养密码来慢慢聊哈。最近看球的人、熬夜的人多了，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说说世界杯期间我们缓解熬夜综合征的几个小妙招。好，不妨可以为家人留意一下，比如说你的孩子、你的老公看球，那我们来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妙招哟。

0: 接下来的每一刻都优雅从容，优雅从容，自带芬芳。保养密码，慢慢聊，慢慢聊。
1: 好，今年夏天因为有火热的世界杯，所以呢，很多的这个球迷要熬夜啊。家里面如果是有球迷的，不管是老公还是孩子啊，那我们都来了解一下，包括我们自己，缓解熬夜综合症的几个小妙招啊。海燕在保养密码当中，今天和大家来浅聊一下。比如说呢，可以分段的补觉啊，中午的午休半个小时，傍晚回家那么小睡那么一点点时间啊，这些分段的补觉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策略。多喝一些温水哦，多喝温水是促进新陈代谢、缓解疲劳感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咖啡呀、浓茶呀，可以换成枸杞蜂蜜水。那么熬夜的时候，对于心脏和肝脏的伤害是比较大的，所以是不适合喝咖啡和浓茶的。枸杞水呢，则是护肝的一个神器啊，大家不妨可以喝起来。还有就是晨起活动筋骨啊，做做这个很简单的这个保健操，然后做几个简单的拉伸，都是不错的选择，唤起身体细胞的活力。把那些烧烤呀、炸鸡呀什么的都换成水果蔬菜，黄瓜补水消肿，蓝莓呢护眼睛，还有就是这个猕猴桃啊 ，VC 之王是补 VC 非常好的水果。那早餐的话呢，吃一些这个迅速能够快速补充熬夜消耗的蛋白质，比如说鸡蛋牛奶一定不要忘了。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日常需要去调整的，而熬夜之后呢我们更需要去避免，比如说一些刺激的这个饮料啊，比如说我们要充分的补水啊，还有就是这个宵夜尽量的少吃啊，尽量的能够补充一些消肿啊、护眼啊、补 VC 的这样的一些水果，我觉得是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是一个及时的提醒哈。好，我们在节目中继续在流光飞舞，和大家一起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王菲带来的《假如我是真的》。

这个好物呢，我觉得夏天非常的及时应景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尤其这个夏天这个出门下雨啊什么的，有些纠结不知道穿什么鞋好，我觉得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非常能够满足你的这种多元的需求。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就立刻可以购买了。当然很多买洞洞鞋的朋友也踩过雷啊，要么是不透气啊，闷汗闷脚啊，而且还有味道。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呢，它有一种踩在云朵上的感觉。那么它采用的是品牌独家的专利树脂材料，摸起来软乎乎又是有支撑力的。大家知道平时这个卡洛驰家的洞洞鞋不便宜啊，平时买一双的话呢要500多，专利的材质加上明星同款的这样的一款产品。那么今天我们品牌方为了冲夏季的销量，特地从奥莱仓去调了一批库存，最低169就能够拿下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一波福利啊！泡芙啊，云朵啊，贝雅明星啊，这些爆款都有的，而且是多款多色，都是可以去进行一个挑选。那收钱的听众朋友可以现在下单，再送你一包鞋花哈，款式是随机的，库存不多，那一款呢只有100双，所以趁现在还没有断码，赶紧去看一看自己的这个码数是不是还在哈。登录江苏乐台微信公众号，这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回复鞋，鞋子的鞋，立刻就可以抢购了。经典975正在我们的流光飞舞。

0: 作为常年健身的人啊，其实对补剂很挑的。营养屋这款辅酶 Q 时，
1: 人生步入最丰盈的旷野，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

好，继续来听到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首冠军单曲，来自于 Mariah Carey 玛利亚·凯莉所演唱的 Dream Lover 梦中情人，公告牌的冠军歌。继续在今天975漫步人生

首老歌的前奏一下子可以唤醒沉睡的记忆。摘下满天星，我们来听到的是形象风流倜傥君临天下的郑少秋的歌。

0: 声音，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流光飞舞的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当中呢，还真的是有不少的朋友和我们分享哈，关于足球啊，甜甜说下班晚餐的时候在家赛事回放点评。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欢迎收听前更多的朋友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关注主播号海燕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这个音乐种子的助学行动，你也可以来关注，因为很快了，就在下个月7月2号的时候，你可以跟随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爱心 DJ 一起走进福建省福鼎市的嘉阳畲族乡，去那儿去看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给他们爱的拥抱。大朋友小朋友，让我们跟随着音乐种子助学行动的脚步啊，今年已经是第15年了，让这个暑期多一份爱心，多一份陪伴，也多一份善意。2026年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暑期探访之旅就在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

大明通调现在开启，你可以拨打电话02586570096 86570097，找到新的方向。周华健的歌，稍后还有梁咏琪的一首口香糖。好，再次祝愿大家六月份最后一个周末快乐清凉，我们下一周节目当中继续回来，流光飞舞，下周见。

0: 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嗨，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今天是周末，让我们一起把坏心情甩掉。今天节目的开场，我们听到歌曲是来自于萧亚轩的这首《甩啦甩啦》。愿我们逆风向前，享受周末带给我们的这份轻松感。欢迎你来到大蓝鲸，和我分享周末好去处，那些低成本的可以让我们开心的小事情。甩啦甩啦。甩啦

0: 也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一切刚刚好。这里是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祝大家周末快乐。周末很多球迷喜欢看球，我不懂足球，但是有时候我也会跟着凑凑热闹，因为体育精神振奋人心，那是肯定的，它带给我们一种沸腾的热血感。今天我就来聊聊 C 罗。前天41岁的 C 罗终于迎来他个人第六届世界杯的进球，不仅帮助葡萄牙队以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也让他成为足球史上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均取得进球的球员。哎呀，很多人感慨说在那一瞬间啊，他写道我回来了，而更多的人感觉时光被拉回了20年前，那个第一次在世界杯破门的年轻人又一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20出头的 C 罗和40出头的 C 罗有什么不同？我觉得相同的一定是同样都带给我们悸动、感动、沸腾、热血。就像范志毅说的，他说这个时候不要再评价他的技战术、体能问题了。范志毅说，在这个诸神老去的黄昏， C 罗的存在就是精神支柱。我想起我在光明网的一篇评论里看到的，这个夏天的 C 罗有遗憾、有挣扎、有突破，也有不甘。41岁的体能啊，在世界杯的球场上，所以无论葡萄牙队最终能走多远， C 罗都已经再次证明传奇不是永远年轻，而是当全世界都以为你退后了一步的时候，你仍然能向前一步把球送进网窝。是不是觉得很就是很沸腾、很热血、很振奋的那种感觉？其实还有一种深深的感动吧。当然如果只是轻轻的触动，我觉得我也说得值了，因为联想到我们自己，当身边的声音有时候在劝你妥协、躺平、安稳的等着落幕的时候，你依然愿意往前再走一步，那一份执拗是你生活当中不服岁月的小坚持。哎呀，联想到我们身边很多中年朋友，就是可能动人的不是什么年少高光，因为好汉不提当年勇，而是被岁月、被旁人啊跟你说哎呀差不多得了的时候，你仍然不肯停下脚步。当然我说的这个不一定得是什么宏大的目标，我觉得一件小事就可以，例如说你到今天

仍然在坚持跑步。我跑步的时候呢，曾经遇到过一个60多岁的大姐。你别看啊，5公里、10公里、15公里，她都能跑得下来。她不追求速度，她说我就是慢慢的跑，慢慢的跑，跑到那些别人说我永远都好不了的病痛也好了，跑到我每天啊精气神儿特别好，跑到我啊跟你们这些年轻人在一起，觉得心情特别愉快。哎呀，真好。也许不肯停下脚步是重拾一件爱好，也许是换个赛道重新开始的那份勇气，也许是持续精进你的手艺，例如说精进你的厨艺，精进你的手工，坚持你的爱好。这件小事就是你的精神支柱，就是你跟这个世界链接在一起的那份快乐。是的，当然了，欢迎各位登录今天的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我想跟你聊的就是这一份逆风向前，让人保持年轻的热。

对顶住所有的质疑，再进两球来聊到了逆风向前，热爱让人保持年轻这个话题。欢迎各位可以和我一起来聊一聊你的一份坚持，说一件属于你的 认输的小事，并欢迎你也可以跟我在这个周末去分享。哎呀，周末了，咱们该怎么玩怎么办，来看看我们的王艾肖邦。心愿你好，作为一个20多年的音乐爱好者，什么音乐风格我都能接受，尤其是在古典音乐上不断的接触新作品，并且因此和共同爱好的人一起交流，不断的拓展自己的视野。你说的特别对啊，跟同好们一起聊天，说说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觉得自己在这个领域里有所坚持，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好，真的给你点赞鼓掌。我有的时候觉得相信自己的长期坚持本质就是一种信任时间的复利，同样踩在自己的节奏里，让我们在属于 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长期坚持。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伍佰，《Last Dance》，最后一舞。

伍佰的这首摇摆感觉的摇滚哈 Last Dance， 这也是心月和你在一起的完美生活。兰兰刚才给心月留言说，你好啊心月，对的，跑起来就会有风。他说我呢几十年一直坚持保持好身材，我也不是刻意减肥，我就是能站着就不坐着，能坐着就不躺着，吃健康的食物，偶尔大餐之后呢，第二天我必定注意饮食。我呢57岁了，100斤，哈哈，傲娇吧。你看你有多自律就有多美好，祝大家周末愉快。

0: 的好歌，爵士的节奏非常的柔慢啊，鼓点轻轻的敲在我们的心头，很舒适啊。作为40出头的人，对，我们今天从41岁的 C 罗聊起嘛，那其实精准的营养支持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帮助。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优质蛋白，鱼蛋肉啊，瘦肉还有豆类等等啊，每天喝水要到1700毫升以上啊，严格控糖来减少慢性炎症和糖化衰老。另外就是每天有氧啊，每周呢大概有150分钟，你平均下来就是一周7天当中有5天至少每天要3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例如像快走、游泳就算。当然了，我们每周还要增加那种平衡练习。什么是平衡呢？例如说太极拳，单腿站立，你有意识的训练自己，你这样锻炼可以预防跌倒，并且保护我们的心肺功能。
1: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0: 汪苏泷和张信哲合作翻唱《这世界那么多人》。

0: 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五千，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
6: 讲的那么浓就浓，说我们是以这样一个什么政策啊，什么东西来逼你什么怎么的，我们很少，
7: 我
6: 几乎没有，
7: 好像咱们拆一下，对吧？
6: 嗯，
7: 啊，那么因此就会超出原先的报价，
6: 嗯，
7: 这块预算呢，就是要把它抬升上来，这个呢，你就在节目当中特别跟大家说一下。
6: 对，你像，
7: 明白了，
6: 腾帅他们家，
7: 嗯，
6: 他这个房龄比较新，
7: 嗯
6: 嗯，而且也没什么这个像这么厚的藻坪，它就不存在这个情况。
7: 嗯，
6: 为什么我们讲这个装修它是一房一价？其实这也是其中一个代表。有些时候为什么我们建管家跟大家签合同，它会有一个，说实话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浮动范围。但这个我一直讲的，它永远不是我们的目的。
7: 嗯，
6: 有大概5%-8%的一个浮动，像这种浮动就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这个墙面的厚度啊，地坪藻坪的这种空鼓啊，
7: 嗯，
6: 如果是一个纯毛坯的，那它应该来说会好很多。
7: 嗯，
6: 像腾帅他们家还有一个卧室，
7: 嗯，
6: 顺便还有一点时间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啊。
7: 嗯，
6: 像他这个卧室房间，我们量了一下，说实话高层的得房率它不是很高。
7: 嗯，
6: 房间的这个尺度呢，相对来说有点小的缺陷。
7: 嗯，
6: 就是衣柜如果再放进去，再放一个1.8米的床，
7: 嗯，
6: 考虑小孩的婴儿床，那它这个尺寸就不够了。那我们这一次改，就是把它给改造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衣柜索性就扔掉，这个主卧室里面不放衣柜，
7: 挺好的
6: 啊。
7: 就是你刚刚讲的，专门有个房间做女王，
6: 配合一个一个这种开扇，
7: 嗯，
6: 就是至少你在床上，就是一大早起来之后，电动窗帘一打开，
7: 嗯，
6: 你就能看到远方的这样一个景观，
7: 嗯，
6: 同时这样一个系统窗的配置，楼层高，它的分组啊，各方面它也会控制得很好。
7: 嗯，真的很好啊。
6: 对，
7: 我觉得整个一个就是说各方面的精致度是很有的，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设计感以及它的这个可调控都特别到位啊。我最后问个问题啊，因为他们家宝宝小，所以说这个主卧室也是宝宝常用的一个和父母在一起的睡眠空间。嗯，他们有没有提出关于安全啊，包括防宝宝这个摔跤啊等等的问题啊？
6: 这个细节新宇老师你问的太到位了。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把所有的这种叫有尖锐的角的地方，我们做了圆角。
7: 嗯，
6: 现在圆角呢，我们是有两种做法。像他们家呢，我们是用的这种叫 PVC 的圆弧角条，
7: 嗯，
6: 上到这个墙面上去，就是你在这个尖锐的角的地方，不像以前它就是一个乳胶漆面，对，就很尖锐，撞的人非常疼的。
7: 对，
6: 那我们就做到这样一个圆角去处理。
7: 嗯，
6: 同时你所有的这个定制的柜子啊，
7: 嗯，
6: 我们定制柜子。对于这个出墙这一块有一个侧面，我们这个术语叫见光板。
7: 嗯，
6: 这个见光板也就是柜子这个侧边，我们也是用加厚的，应该在5-8公分左右的一个侧面的见光板，倒了一个圆弧。
7: 哦，就是说它这个里面所有的直线直角全部都变成圆弧状了。
6: 对
7: 啊，
6: 这种的话就是你看起来这个空间它的边角会圆润一点。
7: 我记得以前你在节目中曾经讲过，就是说在这个墙的直角那儿呢，你可以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带圆弧的线条，
6: 嗯，
7: 是一个什么材质的，把它卡进去，然后
6: 就是 PVC 的这种线条，
7: 然后再刷这个漆啊什么的。
6: 对，以前可能都是那种直角线条，但现在呢，说实话材料很丰富，
7: 嗯，
6: 无论是多大的这样一个圆弧的角度，我们都是根据空间可以去定制或者买成品的，往第一遍例子的时候就把它给卡上去，然后再进行3遍例的一个披挂。
7: 哦，明白了。然后这个墙就自然而然的墙角就变成圆弧状的了。
6: 对
7: 啊，太完美了。
6: 像这样一个圆弧角呢，我觉得无论是小孩的这个空间或者就是老人的空间，我觉得它绝对是最完美的一种做法。
7: 我感觉是什么，就是业主想到的问题，赵老师早就帮你想到了。
6: 对，因为这种施工的这种状况啊，包括一些设计的细节，我们接触的太多了，
7: 经验太丰富了。
6: 是的，
7: 对吧？嗯，好，那大家如果说想了解，想看看腾帅家啊，这个装修的这个图片啊，是什么样的啊？也可以加管家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35315。尤其是有一些正好是同年龄的这个生活状态的人。

0: 也可以看一看哈，对，然后更多的呢也是看看赵老师的作品啊，了解一下金管家是如何为大家服务的，更多的细节啊，好，加管家约微信小写字母
1: FM 35315。好，拜拜，拜拜。一对十，南京银行新易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3: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我们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长期坚持的爱好，但是周末也是给我们进行缓冲好好放松的时间。欢迎各位可以跟我分享，哎，周末你打算去哪儿啊？准备去怎么享受周末呀？好，也可以来留言。这一时段听到的歌来自周杰伦的这首《暗号》。

周杰伦的这首歌《暗号》，哎，在大蓝鲸 APP， 我看到我们的记忆细沙也给我们发来了属于他自己的暗号邀请。他说：“一条青果巷，半步常州史，欢迎心愿老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常州青果巷游玩啊，周末愉快啊！谢谢你呼应我今天的话题啊，因为我今天、除了和大家一起聊热爱让人保持年轻之外，也欢迎各位跟我分享周末的好去处，是不是？谢谢记忆细沙给我们介绍常州的青果巷，也向所有正在收听我节目的常州的朋友们问好。在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你现在就可以搜索到975的互动空间 Live 互动空间，然后跟我一起聊聊，欢迎你说出一件属于你的不认输的小事。练字、健身、坚持深耕啊，都欢迎你，可以和我一起来聊一聊。继续，我们来听到凤凰传奇，他们的这首歌《山河图》。

0: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 5G 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1: 中国电信
2: 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何叶成先生和谢欣媛女士、谭泽伟先生和张燕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这绝对是一首好歌，这是我们中国的摇滚里程碑式的人物郑钧当年演唱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私奔》。

充满着很多饱满的浓郁的情感浓度的歌，来自于郑钧的私奔。这里是新月和大家在一起的中国电信 5G 完美生活。江苏电信的用户朋友们，大家注意了，你的手机里一直有个隐藏的免费福利啊，登录天翼生活 APP， 进入服务大厅，进入权益星级权益专区，你会看到顶部呢有一个星级客户的徽章，代表着您是中国电信消费稳定网龄长且信用记录良好的优质客户。每个星级呢都有对应的福利和权益可以免费享受，比如说积分倍增啊，一万号优先接入啊，宽带紧急复机，星级客服经理宽带上门服务，手机紧急开机，营业厅优先办理，免邮费补换卡等等啊。领取也是非常的简单，登录天翼生活 APP， 然后进入服务大厅，再进入权益，再进入星级权益专区，选择相应的福利就可以了。会过日子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呀。今天我们在大蓝鲸 APP 上和大家一起聊天的话题是逆风向前，热爱让人保持年轻。我们从41岁的 C 罗依然在世界杯的战场上连进两球啊，不惧年龄。我们已经不再去讨论他的技战术和他的体能，因为他的存在就是精神上的标杆。所以邀请朋友们跟我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叫做逆风向前，什么是你的热爱保持年轻。欢迎各位说一件属于你的不认输的小事情。刚刚我看到了栀子年华给我的留言，他说自己一直在坚持学中医，给你点赞哦，利人利己，那真的是大好事。这个爱好又有用又有意义，同样还乐趣无穷。啊，欢迎各位朋友也可以来给我留言，登录大蓝鲸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我们继续听到的是蔡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渡口》，这首歌是席慕容的词啊。一朵相送的花，把祝福别在襟上，明日明日又隔天。

0: 心消费，品质数码，
1: 福利来了！
0: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3: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4: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3: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2: 新鲜的，中国电信5G，智慧生活。
0: 中国电信5G智慧生活，我是 DJ 新月啊。对于我们朋友们来说，家庭宽带来提速的话呢，电信全光宽带 FTTR 来给您提供很好的帮助啊。网速升级到2000兆，光纤进房间，全屋无死角，全家同时刷网追剧、看球、打游戏，丝滑不卡顿。而且呢，无线网络升级 5GA， 连接更广，速度更快，人山人海不掉线，户外刷网快人一步。另外呢 ，AI 应用也是全面升级，天翼智。屏 AI 管家，控家电，看影视，助学习，天翼视联 AI 守护，24小时在线看家，全家老小都放心。所以呢，来中国电信数字生活一站配齐，你可以登录中国电信的 APP 或前往各地营业厅，电信超千兆四重好礼也在等待着您的即刻换新。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林忆莲的《回到原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 APP， 和我一起来聊一聊周末，哎，你有哪些好去处，有哪些低成本的治愈小事，怎么去享受此刻的周末，以及你一直以来在坚持的热爱。

0: 一首林忆莲的《回到原来》，这里是新月和你在一起的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在今天的大蓝鲸，邀请朋友们和新月一起来互动，聊聊周末的好感觉。来看到的是甜甜的留言，他说：“指挥的手势让我一直在坚持着，认真仔细的去体会、欣赏一曲。”交响音乐曲，吉他手的弹唱也让我坚持着用美好的歌声在感动着自己。嘿，我觉得您这倒装句还挺真的，就是很有文字感哈。对，听觉上很特别，文字上看就会觉得很自然。谢谢甜甜的留言哦。今天我还要给大家带来卡洛驰洞洞鞋，嘿，这是夏天里的一款很不错的鞋，因为梅雨季节，对吧？穿什么好呢？大家登录江苏音乐台回复鞋字来购买啊，鞋这一个字啊，因为全网爆火的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 Crocs， 对，它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啊，很多的明星大牌机场路透私下街拍全都穿的它，妥妥的就是明星同款。这个牌子就跟他家的 logo 那个鳄鱼一样，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来穿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穿久了也不累啊。所以它真的是时尚又百搭，它的那个看上去有点笨笨的样子反而表达出了一种现代人温柔慵懒的松弛感啊。不管你是逛街遛弯还是短途出游，这双卡洛驰洞洞鞋就能 hold 住所有的场景啊。那么现在下单呢，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个非常棒的机制啊，商城线上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送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元就能轻松 get 增高泡芙款、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贝雅款等超多款式啊，云朵款、泡芙款等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反正白色、古白、粉色、黑色等等，男女款全都有。现在下单再送您一包鞋花，款式随机，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随意的把这些小花花啊更换在您的洞洞上啊，打造属于你自己的私人潮鞋。对的，我们的福利限时限量，每款只有100双，售完呢随时下架。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回复鞋，赶快来抢购吧。
1: Yo man, yo, open up man。
0: 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Shaggy 演唱的这首雷鬼风格的歌曲 It Wasn't Me， 松弛感拉满。
1: The girl next door, you know, I don't know what to do.
2: So it wasn't you.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伦。

婉音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0: 述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2: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3: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ma China。
2: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4: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1: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4: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5: 我们看见未来。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8: 活日常里最难得的安稳和长情啊！其实我总觉得经典歌曲呢，总藏着时间的魔力。年少时只爱顺口的曲调，等走过了离别、遗憾与成长，再听到某句歌词，就忽然心头一震，才懂得歌里的深意。今天在我们的大南京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聊一聊你后知后觉听懂的那一首歌，说说听懂的那一刻你在经历什么。在此刻就可以打开大南京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会看到今天的话题。有没有一首歌你初听只觉得旋律平常，时隔多年再听才忽然懂得？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了。黄磊，边走边唱。

这个是来自于黄磊唱出了边走边唱，一下子把人拉回到了90年代后期啊。那个时候的文艺作品带着90年代独有的随性质感，像边走边唱的青春旋律啊，年轻的时候听只觉得潇洒自在，但是走过了人生的几段路再回头的话，才懂得歌里的茫然和执着，原来都是这样，一边跌跌撞撞一边边走边唱。和你就在经典975声如夏花，有没有一首歌你初听只觉得旋律寻常，时隔多年再听

在今天暑期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出发，邀请你和孩子们一同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一场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 在7月2号， 我们一起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DJ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资助的畲乡孩子手拉手啊，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在这个暑期让这些孩子多一份陪伴。 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暑期探访之旅，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目前报名通道已经开启了，名额有限，了解更多爱心探访详情可以致电咨询 025-8657-0096，8657-0096 以及 025-8657-0097，8657-0097。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今天深入校花继续来聊一聊林依轮。有人聊起林依轮，总会想起她从容优渥的生活状态，

但是比起物质上的富足，更打动人的是他通透的生活态度和几十年如一日的自律习惯。这是来自林依轮唱出的《火火的歌谣》。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下午的1点55分，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在这小时末尾，来自于周兴哲的经典抒情之作啊，细腻唱腔当中其实也藏着翻涌的思念，这是周兴哲你好不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生

2点01分，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每天从1点钟到4点钟，和你就在这里分享这些光阴好味道。在我们的大连金 Live 当中，今天邀请你来说一说，有没有一首歌你初听只觉得旋律寻常，时隔多年再听才忽然听懂呢？

刚听到来自于严仁中所翻唱的《当你》啊，就翻唱自林俊杰的经典甜歌，严仁中用沙哑温柔的嗓音重新演绎，多了几分成熟的柔软。很多人在多年前听只觉得这是暗恋的小心思，甜的直白，多年之后再听才懂得最纯粹的喜欢其实从来都很简单，你都喜怒哀乐

都牵动着对方的心绪啊。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有没有一首歌你初听只觉得旋律寻常，时隔多年再听才忽然听懂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于朴树 No Fear in My Heart。

刚听到来自朴树唱出的 Fear in my heart， 充满力量的唱腔当中其实藏着对生命的叩问啊。年轻的时候只沉迷旋律的冲击力，等熬过迷茫与挣扎再听，才懂得那一份冲破恐惧的勇气，是和自己和解之后的坦然与坚定。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徐美静《只是这人生》。

0: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南京东南实验学校的薛如新同学，为大家朗读童年的水墨画。
2: 溪边垂柳把溪水当作梳妆的镜子，山溪像绿玉带一样平静，人影给溪水染绿了。钓竿上立着一只红蜻蜓，忽然扑腾一声，人影碎了，草地上蹦跳着鱼儿和笑声。
1: 刚刚我们听到这是来自于南京东南实验学校三年级十六班的薛如新同学所朗读的童年的水墨画。有时候在歌声当中，我们也可以听到旧时光当中的细碎画面，比如说来自于豫东的露天电影院，这是90年代校园民谣的经典作品。在年少时听，只觉得曲调平缓，没有波澜，长大之后开始怀念旧时光，再听才懂得歌里面藏着的是一去不回的青春啊，和再也回不去的简单岁月。我们听到来自于豫东所唱出的露天电影院。

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0: 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要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让我们听到来自于周杰伦唱出的经典中国风作品《红尘客栈》。方文山填词，把江湖爱恨写得诗意浪漫。可能年少只沉迷旋律与意境，经历过感情的取舍，再听才懂得，任武林谁领风骚，我却只为你蛇腰里藏着最难得的偏爱和笃定啊。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有没有一首歌你初听只觉得旋律寻常，时隔多年再听就忽然听懂了呢？其实有一些经典之作当中总

跟你正在经典九七五，还记得小时候一到夏天扎进清凉溪间啊，摸鱼捉虾泡冰水啃西瓜的自在时光吗？今年暑假江苏音乐广播带你复刻童年清凉，7月4号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皮一下纯开心啊，素溪啤酒龙虾会来了啊，溪水降温足足5度，平缓啊，躺漂不用费力，带娃摸鱼打水仗，全天玩水避暑超舒服。

那么重点福利来了， 原价599块钱 全套游玩早鸟荷包， 现在仅需99元， 2斤精品龙虾不限量， 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注意啊，不是一杯两杯， 是无限杯， 还包含2张景区门票， 精品酒店折扣券， 宠物入园免清洁费啊。 水枪、小黄鸭、荷花扇、水气球全套玩水装备， 直接配齐， 上千只小黄鸭漂流大赛同步开启。 那么凭专属小黄鸭直播冲奖啊。 到了傍晚这个啤酒龙虾盛宴， 苏超观赛烟花秀， 江苏广播明星DJ现场开唱。 整场活动全程公益直播， 每卖出一份礼包， 现场指定酒水营收， 直播打赏全数捐赠 江苏省妇儿基金会啊。 6娃游玩同步做公益， 氛围感拉满。 现在搜索江苏音乐台公众号， 点击神最右来抢限量早鸟包。 7月4号 高淳水曼城， 一起解锁清凉夏日。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 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他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他觉得苦吗？他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他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他93岁那年，他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他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他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他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他并没有离开，他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怡老师，接纳他，然后优雅地跨越他，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2: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谢谢雷锋，好榜样。
5: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

0: 弹簧，你弱他就强。
1: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2: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3: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下午的2:49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卡诗洗发水，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来购买啊。天一热，头发真的太容易出油了，很多朋友刚洗完头出门没多久，头发就粘到了这个头皮上啊。经常烫染的朋友呢，发质更糟。那么今天带来的洗护界大牌顶流卡诗洗发水，轻松搞定各种头发难题啊。那么卡诗洗发水是欧莱雅家旗下的高端护发品牌啊，有三款销量冠军，绿瓶是由头救星，如果头发细软塌就用粉瓶，如果总喜欢折腾头发，有一些受损的发质，就用黑瓶啊。那么卡诗作为高端洗护品牌，从某宝官方旗舰店买一瓶500毫升，可能要400-500。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就是要宠粉啊！500毫升只要299，不是一瓶是买500毫升送500毫升，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烫染多、头发干枯的直接冲黑瓶啊！院线专供1000毫升大正装，两瓶装共计2000毫升，只要399。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洗发水"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减5元。

下午的2点52分，975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其实邀请你来说一说，有没有一首歌啊，其实藏着那份后知后觉的懂得啊。初听时只觉得旋律寻常，时隔多年再听才忽然听懂。其实很多朋友都给出了属于自己的答案啊，比如说海豹，他说真的没法一一细说，因为太多太多了啊。比如说自己对于伍佰的歌的感觉，我觉得有一些歌多年之后再度听到，其实就感觉最动人的告白从来不是华丽的词藻，因为质朴的心意才最长久啊。那么在今天的末尾，其实要和你分享到的两首作品，首先就是这样一首永远不会过时，永远停留在人心中的经典，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

是来自于邓丽君所唱出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在今天的末尾要和你分享到老狼近年的民谣作品，依旧带着熟悉的温润质感，唱着青春与旧人。年轻时候听校园民谣只觉寻常，但是时隔多年再听到老狼的声音，才懂得歌曲里面藏着的是一整个青春的回响和散落在岁月当中的故人故事。谢谢你的收听，稍后在3点钟有燕子来给你朵蓝蜜之声，也欢迎通过大蓝鲸客户端和我保持在线联络，搜索主播号吴俊鹏，口天吴俊鹏。

开始了，这几天高考的成绩出来，接下来中考的成绩即将揭晓，然后其他学龄段的孩子们的期末检测也基本结束了，是吧？那完全是一个让大家可以更加放松的夏天了。在这种放松的状态下，咱们今天一边听歌一边来畅想一下假期的生活，周末的生活。另外邀请你做一道题好不好，用一半一半来造个句好不好？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找到 FM 九七五的留言板哆来咪之声啊，等着你。先听到辛晓琪一首《两两相望》。

南京50、60、70后退休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在家闲着无聊，有一个专属退休朋友的好消息将彻底丰富您的退休生活。我们在南京搭建了一个退休聚会群，就是为了给各位叔叔阿姨提供一个结伴出游、交友散心的好平台。定期组织南京周边一日游，价格超级划算，单次出游低至29.9元就能出发，人人都能玩得起，性价比超高，全程专车往返接送，家门口就近出发。我们郑重承诺，所有出游全程纯玩零购物，没有套路，没有隐形消费，不强制推销，专门为大家筛选南京周边超优质超划算的精品一日游线路，每条线路精心打磨，适合长辈们休闲散心。很多叔叔阿姨担心一个人出门不安全不放心，这点完全不用顾虑，哪怕您是独自一人出行，我们都有工作人员全程陪同贴心服务，让每一位朋友出游都安心无忧。一年四季趣味不重样，春天赏花踏青，夏天玩水避暑，秋天采摘拾趣，冬天踏雪休闲，定期更新优质线路，随时相约结伴出游，告别独居在家的枯燥时光。喜欢户外散心，想结识同龄好友，想低价靠谱出游的叔叔阿姨，千万别错过这次福利，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一路繁花旅行社即可在线报。

这应该就是周末的感觉。黎明的一首 Happy 2000，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哆来咪之声。我们今天有聊到，其实在生活里面的大智慧往往是藏在一点一点对于事情的理解方式的上面啊。我们今天从造句一半一半开始去分享去感受。那你也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 FM975 的留言板给哆来咪之声留言。我们来看一看还有在微信后台留言的朋友们啊。这是50米深蓝，他说我们家小朋友真的写过一半一半的这个造句，他说我印象很深，他当时写到糖果罐子藏在柜子顶上，妈妈只让我吃一颗，我含着糖想快乐是吃糖的那一半，等待是眼巴巴的这一半。哇，真的写得超好啊。还有这是星星月亮，他说青春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一半是握紧的笔，一半是想飞的心。太有代入感了，也太能够代表当下中考啊高考啊结束的孩子们的心了。调素琴他说呢，其实常常加班到深夜，地铁里空荡荡的，手机屏幕亮着是妈妈发来的记得吃饭，这座城市收留了我一半的梦想，另一半留在故乡的月亮里。

荷华说，一半是赶路的疲惫，一半是被爱的底气。这条街的靓仔说，生活虽然很辛苦，一半是必须承担的责任，另一半是甘心承担的温柔，倒也值得。此刻的你带来怎样的造句灵感呢？其实也可以看出你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哦。等待你的留言。我们用一半一半造句，然后发现很多智慧所在。比如说人际关系，一半真诚，一半转身。这要说到看的一次访谈节目，访谈的对象呢是心理学家吴志宏老师，他就说了，人际关系的本质是互惠和边界，你要带着真诚去拥抱世界，也要带着锋芒去保护自己，一味的讨好换不来尊重，有底线的真诚才能赢得真正的知己。最近在视频圈挺火的李尚龙，他也写了书了啊，所以我称他为作家。其实早年他说自己为了挤进所谓的高端圈子，频繁参加各种酒局，他也掏心掏肺的帮人跑腿请客吃饭，以为这样就能换来人脉和真心。可是那些喝喝吃吃的朋友不仅没有给他实质性的帮助，反而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躲得远远的。痛定思痛以后，李尚龙决定断出这些无效社交，把那一份错付的真诚收了回来，转身又把自己关起来专心写作。后来他赢得无数的粉丝，他的书籍呢其实也挺叫好叫座的。他分析原因说道，就是这种清醒的转身让他沉淀出极其有影响力的作品，也吸引了很多同频的人。所以我想真正成熟的人是不会把自己困在讨好和执念里的，是要守住底线，保持不卑不亢的状态的。就像说到人际关系最好的样子，一半真诚，一半转身。而这一刻，那个始终温暖你和你齐头并进的人是谁呢？你又想对谁用这首歌来表达心意呢？小虫的有你真好。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壁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它很重，是新式日记里以为全世界都不懂的叹息。从依赖的

巫启贤的一首《太傻》，在歌声里放轻松，祝福大家周末快乐。借由歌声回忆到的往事，希望带给你云淡风轻又或者是温暖的滋味。用音乐继续助力我们的成长。今天我们也在听歌的时候造一个句子啊，一半怎么怎么，一半怎么怎么。就像接下来要说的，其实在言语表达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一半看透一半沉默的。用一半一半造句，可以让大家看到很多生活的智慧。

著名的外交家黎兆新，他在出任发言人的时候心里有些忐忑，还专门向恩师季羡林去请教。季老郑重地给了他十个字：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正是这份克制和智慧，让他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刚柔并济，进退有度。真正通透的人不会把锋芒毕露当成直率，懂得克制表达欲，用沉默来留有余地。小梅留言说，对于我想买的东西，对于我生活中的欲望，我真的是一半克制一半极简。给你点赞啊，欲望太多适可而止就是清醒的护身符，对不对？还有朋友提到缘分的，讲得也特别好，这是隔壁老王，他说一半惜缘一半随缘。其实你讲这个话题啊，我就突然间想到我曾经的一位大学同学，当年呢我们在宿舍里彻夜长谈，分享过无数的心事，真的是彼此青春里最铁的知己。可是毕业以后呢，我们在不同的城市，也有不同的圈子，最开始我们还会频繁的联系，但是后来可能聊的话题就会越来越不一样，然后变成了逢年过节的一句群发的祝福。但这种好像变淡的感情并没有干扰我们见面时还是能够互诉衷肠的那一份默契。其实你不再去刻意追求形式上一定要恢复往日的亲密，不再是想要去介入对方所有的生活，你也会想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造句，说到一些人生智慧，其中还有更多的是关注于健康的，比如讲到一半珍惜一半知足。甜甜圈还分享了一个故事，他说自己有一位做销售的前辈，年轻的时候呢是不折不扣的拼命三郎，为了拿下业绩常常熬夜应酬，甚至匆匆的吃一些外卖当自己的午餐，以为年轻是资本，其实拿健康去换眼前的一些成绩。直到快40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让他被迫停下了脚步。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同事去看他，那当时的感慨就是那些曾经拼命追逐的业绩和奖金在健康面前不值一提。他说后来这位前辈呢彻底改变了生活方式，不是那么争抢所有的就是这个业绩啊，不是事事都要争第一，而是一边努力一边学着知足。这位前辈坚持按时上下班，然后给自己做清淡的饭菜，每天傍晚还要去公园散散步，就是不再把健康当筹码去换那些身外之物了，然后怀着这份知足和感恩的心，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在平凡的日子里养出了好身体。对，这一半珍惜一半知足说得太好了，在生活里面也让我们一半努力一半松弛，一半追梦也一半要记得去好好的犒劳自己，安排生活，包括这个周末一定得有听歌的时光，包括这个周末你一定得出门走一走。张惠妹的一首歌《热线你和我》，下个小时咱们聊一聊用一半一半去发掘的育儿智慧，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它很重，是新式日记里以为全世界都不懂的叹息，从依赖的

就在电台附近的剧场，我曾经听过万芳的演唱会，我超喜欢，就是舞台上灯光暗下来，然后她就静静地坐在舞台中间，或者是她有时候挺调皮的坐到舞台最前口的，就是地上，然后就好像离我们非常非常近，唱她的歌，唱《心不了情》，唱这首《让我送你花一朵》。先借由歌声送给你花一朵，特别是送给跟着我们的节目啊慢慢成长的你。每一次我们的成长和改变真的都会带来更幸福的生活，对于孩子来说也会看到他们成长更多的惊喜。这个小时我们面对育儿的智慧，同样用一半一半来说好吗？上个小时被提到一半惜缘一半随缘，我接着讲啊，其实也是珍惜此生母子父子一场的缘分，特别用心地陪伴他吧。而且孩子一瞬间就长大了，然后请认真听他说他的心事吧，在他迷茫受挫的时候稳稳托住，尽我们的心力给他底气，给他眼界，不敷衍他成长路上的任何一段时光吧。这是我们的惜缘。那随缘呢，就是放下执念，千万不要把自己没有完成的梦想捆绑在孩子的身上，尽力培育，结果顺其自然。

0: 对了，不要把孩子的人生当成我们的成绩单哦，我们抓一抓成长的底色，不控制孩子的人生结局，这便是惜缘和随缘的各一半。曾经我们采访南京正人教育的关院长，他是创始人，他也是很多进入到这个学校去做育儿教育讲座的一位博士。他曾经讲过，打底教育，这是我们家长要抓的，其他执念请放下。那这些教育包括什么内容呢？才是最值得去抓的呢？听听看。
1: 打底教育嘛，就是孩子的表达、创造、观察、友爱、善良、专注、欣赏、尊重、个性等等，这些都是孩子的打底教育。有了这样的能力了，孩子学习他不可能学不好，因为这样的能力他可以让孩子怎么样，心灵装上盔甲，大脑长上肌肉啊。心灵装上盔甲是什么呢？就是说孩子他不会玻璃心啊，不会很脆弱。我们不光说智商情商，还有他的慧商，对吧？孩子他的心理很健全，首先是个完全的独立人格的一个社会当中的人，而不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那么大脑长成肌肉呢，我想呢可以这样的形容，就是要有学习的能力和学习一流的精神啊，这个呢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们要不断的去升级学习能力的底层认知，要去培养孩子怎么样啊，能够有一流的精神啊，学习的能力，他未来只要有这个能力的，那么他未来他自我知识结构迭代他就会非常的快。如何协调好孩子的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我想各位家长呢心里一定要把这个问题也把它想透彻。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孩子未来他的这个考学他的学业乃至未来的事业如何发展，我想呢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了。我们合理规划孩子，让他去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我们给孩子要予以信任，对孩子呢要交心，要引导我们把孩子的管制要变成管理，说教要变成交心，强迫要变成商量，控制要变成沟通，责备要变成倾听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给孩子营造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的成长环境，多给孩子创造机会，发现挖掘自己的潜能与未来发展的理想目标。
0: 所谓如何抓大放小，那刚刚的内容就是给了我们特别好的一个参考。一旦学习一些科学育儿的方法，或者是我们丰富了自己的认知，就会减少很多育儿的焦虑，然后去好好享受自由自在的时光。旅行团乐队、周末玩具，还有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

你知道吗？心脏不是慢慢变老的，而是有一个明确的功能断崖式下降期，也叫心脏易损期。一旦进入这个阶段，心脏功能会突然下滑，心脏风险也会随之节节攀升。研究发现，男性心血管风险从35岁开始就明显上升，女性则在50岁之后快速飙升。提早重视保养非常重要，心脏的燃料辅酶 Q10 要加足，它在心肌细胞能量代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营养屋辅酶 Q10 本平台

0: 这首南征北战带来的骄傲的少年，送给所有成长中的孩子们。当我们跟孩子好好的相处，其实也可以从他们的状态当中获得一些少年感。这个周末愿大人和小朋友共同开心。我们也讲到一半一半，其实也有着很多育儿的智慧。你比如说管教孩子的尺度，那就是一半克制一半舒展。一半克制是父母收敛自己的焦虑脾气还有控制欲，克制随口而出的指责，克制攀比带来的焦虑，克制事事插手和包办的想法，也不要把生活压力转嫁给孩子，更不要因为情绪对让孩子来承担这种负面的能量。我们做的就是立好底线规矩，不管是玩手机还是孩子休息，那品行都得有一些边界，在原则问题上呢不退让。这本月
1: 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2: 如果要翻开中国西方古典声乐教育的辉煌篇章，第一页上一定写着他的名字。他是唯一一位名字被镌刻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金榜上的中国音乐家。在星光熠熠的舞台上，他是享誉国际的歌唱家；在中央音乐学院的讲台上，他是桃李满天下的恩师。他就是声乐泰斗郭淑臻。

这首《黄河怨》，郭淑珍老师唱出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不屈的呐喊，震撼过无数人的心灵。但更让人敬佩的是他在讲台上的执着。90多岁高龄时，他依然坚持给学生上课。对艺术，他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不允许一个音符的马虎。对学生，他又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把中国声乐推向了世界的最高领奖台。从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到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郭淑珍老师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种下了一片繁茂的森林。他没有停下脚步，因为热爱，所以不知疲倦。

0: 在生活里，如果你也有一份值得一生去付出的热爱，那是何等的幸运。百岁芳华，愿你不负光阴，不负热爱。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好，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们有两个活动要跟大家分享啊。首先是跟我们一起去探访，这是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在福建省福鼎市嘉阳畲族乡，这里有一群听风赶海的孩子，他们真的笑容非常的清澈，他们也很渴望拥抱世界，他们的成长呢，我们一起用爱来点亮。就在这个夏天，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出发，是一场温暖又有趣的活动。7月2号啊，近在眼前了，我们一起跟随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和结对资助的孩子们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同出发，让这个假期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善意。这次我们音乐种子到达的地方呢，是福建福鼎嘉阳畲族乡，名额有限，了解更多详情可以拨打电话025-8657-0096 865-7-0097，爱心筑梦，同行十五载。还有呢，是在夏天啊，也很适合装修，正好呢，我们还有一波618的福利要给到大家。金管家装饰在举办一年一度的年终大促，作为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最有诚意的就是装修部分人工费直接半价，不过是针对前十名报名而且预定的朋友。第二项福利，凡是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35315 FM35315， 您就说是我们广播的听友，在金管家装修水电隐蔽工程给到终身质保。第三项福利，金管家呢是今年苏超南京赛区的指定家装品牌，凡是报名参加金管家年终品质家装节活动并且签约的朋友，就会得到南京主场门票一张，一定是先到先得哟，抓紧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35315。 最后年终大促活动签约呢，还要再送你价值9999元的 ENF 级的实木生态全屋定制，满额再送您方太油烟机，还有全屋窗帘。到6月底活动就结束了啊，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小写的字母 FM35315 FM35315， 到线下去参观了解，就在金管家总部汉中门大街8号，汉中门大街8号。今天有说到用一半一半来造句啊，看到大蓝鲸上松鼠说，我现在是用一半时间做家务，一半时间会让自己放松，也喜欢追短剧，就是一半忙碌一半休闲一半松弛，挺好的。189尾号9917看到你了，他说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用一半一半来划分的，有点多有时候也会有点少，你说特别特别对。其实一半一半它有时候就是一个概念的问题，它不一定是那么对等的，但是提醒我们，也不用把每一种执念和习惯

方式占满全部。蒯君说呢，一杯奶茶分你一半，就是让我们享受更多分享的幸福。还有小可可说，傍晚的天空一半染着橘红晚霞，一半留着浅蓝的底色，太美了，真棒啊，你把如此美好的画面已经放在了我们的大蓝鲸。金梅冰说，生活不就是一半辛苦一半甜蜜吗？好像少了哪一边都会缺点味道。好，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愿这些智慧陪伴我们拥有更加美满幸福的生活。这是有梦有朋友送给你，尤克里林还有伍思凯的演唱。周末快乐，下个礼拜一，下个星期一我们再见。稍后是无微不至去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行975 It's my radio

0: maximum of 2 hours.
1: 6月26号星期五傍晚的5: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今天见面的第一首歌，和小柯一起遥望。

这是来自小柯遥望。同样呢，是在1999年，萧亚轩的歌声呢，也是在整个夫子庙上空环绕。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各自悲哀。最熟悉的陌生人，每一个逛夫子庙的姑娘都会唱吧。当时呢，萧亚轩很年轻，也就20出头嘛，快速走红，生产了不少适合夫子庙循环播放的庙歌，比方说你在唱什么，我在做什么，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作为维京唱片推出的三位女新人当中最后一个发片的歌手，前面的师姐啊，江美琪、侯湘婷出师不利，所以当时才只有20岁的萧亚轩压力蛮大的，但是她成功了。小柯用抒情的中慢板配上姚谦的好文笔，而萧亚轩用浑厚又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感情逝去之后依旧是难以抽身的复杂情绪。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何叶成先生和谢欣媛女士，谭泽伟先生和张燕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

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听节目同时呢，别忘了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这天一热，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再加上现在梅雨季呢湿度高，所以即便是你刚洗完头，可能出门没多久就又贴头皮上了啊，显得脸特别大，是吧？经常烫染的朋友呢，发质更糟，干枯毛躁，打结难梳，就算再精致的妆容也很容易被拉垮。但是别急，今天给各位小伙伴带来了洗护界的大牌顶流卡诗洗发水，可以轻松搞定各种头发难题。沙龙御用品牌，很多明星博主都在用，它能给你的头皮和发丝精准呵护。绿瓶呢是油头救星，控油很厉害，那么粉瓶呢，它其实适合就是比方说你的头发是细软塌，就用它啊，洗完之后头发吹干，视觉上发量就增多了。还有就是总喜欢折腾头发受损发质，你就选黑瓶。今天价格好啊，平时你在官旗看的话，一瓶500毫升要500多，但是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500毫升只要299，并且不是一瓶，是买一送一，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了。兼具清洁力和滋养度的洗发水，卡诗的黑钻药源，你也可以感受一下哟。它就是我们常说的卡诗鱼子酱，主打的就是滋润修复，强韧发丝。特别是有染烫啊，频繁使用卷发棒的朋友，再有呢就是细软塌啊，任何的受损的发质它都可以用。透明的啫喱质地，质地流动性特别好，稍微挤一点就能搓出特别多的细腻的泡沫，很耐用。而且呢，经过特调的高定香气，花香馥郁，但是不突兀，就好像沉浸在大自然之间。每一次洗完头都很治愈，留香度也是一绝的。官网一瓶250毫升要200多，但是现在你去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卡诗呢在做活动，1000毫升的大分量，2瓶加一块才549。直接打开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就可以下单了啊，口字旁今天的金，银送的银，银江南精选在微信小程序。无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5: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2: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卫皇后？我们一

0: 营养屋辅酶 Q 时特别提醒，天气炎热时，人体的血管处于扩张状态，本身就有心血管问题的朋友，喝冰镇饮料或者吃冰镇水果时，可能会引起全身血管立即收缩，血压突然升高，容易突发心绞痛，加重心肌缺血，对心脏造成伤害。夏季心火旺盛，控制情绪也很重要，尽量避免大的情绪波动，每天服用一粒营养屋辅酶 Q 时，帮助参与细胞能量 ATP 的生成和抗氧化，保护心脏，给心脏提供营养。营养屋辅酶 Q 时常态化服用，每天一粒，仅需1块多，让身体不疲倦，心脏动力满满。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以直接购买，或者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自助订购。李奶奶和老伴儿、女儿、女婿一家人都在吃，说服用效果很好，状态也很好。女婿呢是大厂的，天天加班，特别需要注意心脏的保护。马先生说自己今年是46岁，80后，都老了，熬不住夜了，是得注意，为大家的心脏保养意识要点赞。大家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即刻享受198元买一瓶送一瓶的平台价格，多组购买还有更大优惠，请咨询客服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钱先生的问题很好，说心脏需要抗氧化吗？当然，抗氧化的意思是能够清除
1: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温岚夏天的风，周杰伦把夏天给了李玖哲，把夏天的风给了温岚，把剩下的剩下呢给了 TFBOYS， 他给自己写了一首我要夏天。就是这么一个特别慷慨的人。当然其实关于夏天的这些歌在周杰伦的作品当中很多啊，七里香、晴天，还有哪一首呢，不能说的秘密，爱在西元前。傍晚的6: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你听的第一首周杰伦是什么呢？我听的是一首关于古文明的情歌。

0: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到九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2: 心脏是人体最需要能量的器官之一，它每分钟跳动60到100次，每天大约跳动10万次，所以对能量的需求非常高。如果辅酶 Q10 不足，心脏可能就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导致乏力、胸闷、心悸等情况。通过补充辅酶 Q10 可以改善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提升心脏的泵血功能。现正值梅雨季，心脏压力非常大，营养屋品牌的辅酶 Q10 将继续大力度做普及。您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享受平台价格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连吃4个月，而官网两瓶可是要400多了。微信在下拉菜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或者直接拨打40071061109 40071061109找客服下单。辅酶 Q10 作为临床研究数据最充分的营养成分之一，它早就被证实了对心脏方面的帮助。王先生是我们的长期用户，说经常加班熬夜，心脏突突突，服用了大概1个月吧，真的体感有好转。还有马女士说自己和老公都在吃，说早就了解过辅酶 Q10 对心脏的好处，同时还听说对皮肤、炎症都有帮助，现在已经是常态化的服用了。确实198元4个月，长期吃的可以订购大周期，买的多还要更划算，一天仅需1块多钱，一天1块多钱就应该是常态化，坚持服用。40071061109 40071061109，营养屋品牌请放心，这款浓度和纯度我们都横向的做过对比，一粒顶四粒，就看您有没有吃辅酶 Q10 保养心脏这个意识了。40071061109，微信小程序搜索您将来精选。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

0: 恐龙蛋吗？
1: 恐龙蛋，
0: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3: 续走原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原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0: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3: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点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音乐人的浪漫是心动的时候可以把感情写成歌，山间的明月，夏夜的晚风都是他的素材。甚至写一首歌，唱得特别的顺滑，好像在说红豆最相思，请君多采撷，难以复制的才是最珍贵的，别习以为常哦，否则很容易失去感知幸福的能力。我们接着来听林志炫《花房姑娘》。

无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听节目同时呢，别忘了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这天一热，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再加上现在梅雨季呢湿度高，所以即便是你刚洗完头，可能出门没多久就又贴头皮上了啊，显得脸特别大是吧？经常烫染的朋友呢，发质更糟， 干枯毛躁，打结难梳，就算再精致的妆容也很容易被拉垮。但是别急，今天给各位小伙伴带来了洗护界的大牌顶流卡诗洗发水，可以轻松搞定各种头发难题。沙龙御用品牌很多明星博主都在用，它能给你的头皮和发丝精准呵护。绿瓶呢是油头救星，控油很厉害，那么粉瓶呢，它其实适合就是 比方说你的头发是细软塌就用它啊，洗完之后头发吹干，视觉上发亮就增多了。还有就是总喜欢折腾头发受损发质，你就选黑瓶。今天价格好啊，平时你在官旗看的话一瓶500毫升要500多， 但是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500毫升只要299，并且不是一瓶，是买一送一，绿瓶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洗发水就可以了。兼具清洁力和滋养度的洗发水卡诗的黑钻耀源，你也可以感受一下哟。它就是我们常说的卡诗鱼子酱， 主打的就是滋润修复，强韧发丝，特别是有染烫啊，频繁使用卷发棒的朋友，再有呢就是细软塌啊，任何的受损的发质它都可以用。透明的啫喱质地，质地流动性特别好，稍微挤一点就能搓出特别多的细腻的泡沫，很耐用。而且呢经过特调的高定香气，花香馥郁，但是不突兀，就好像沉浸在大自然之间， 每一次洗完头都很治愈，留香度也是一绝的。官网一瓶250毫升要200多，但是现在你去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卡诗呢，在做活动，1000毫升的大份量，两瓶加一块才549，直接打开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就可以下单了啊，口字旁今天的金，银送的银，银江南精选，在微信小程序。 无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多老一辈电影观众的心里，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她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如。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施伟。
2: 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家栾景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家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4: 说过呀，
3: 这个家伙真狡猾。
4: 白茹，
3: 他怎么说的？
4: 这个家伙，
3: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3: 图？
2: 嗯，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施伟老师的演艺生涯就像他塑造的角色一样，干净纯粹而充满力量。1960年，当电影《林海雪原》上映时，他饰演的这名卫生员在一群阳刚气十足的战士中赢得了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

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伟老师在剧组苦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施伟老师的艺术生命里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用极其细微似鹿非鹿的内敛表演，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狡猾的音乐家女特务。这种勇敢的艺术冒险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一笔。不仅如此，当他转入幕后时，更是甘当绿叶。作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他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亲一样去物色并启发小演员，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

0: 时，荧幕上的光影会随着时间褪色，但艺术家对美的坚持却能穿越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风雪的纯净灵魂。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杜德伟，跟着我一辈子。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稍后是千千阙歌，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一傍晚五点钟975无微不至去旅行，不见不散喽。刘明湘，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

0: 关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0: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啊，看到大家对于毕业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

0: 尤长靖来说，他说：“大家好，我是歌手尤长靖。”这句话在他心里预演了无数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啊，在没人看见的地方偷偷练习过无数次踏入这个世界的开场白。放心吧，你已经是个 A 加级别的合格的练习生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尤长靖，《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今天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特别的老人。记者在采访他时，曾被他那种极其纯粹甚至有些天真的犀利所打动。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学者徐小虎先生。在学术界，他是一个有些叛逆的存在。他不迷信权威，不随波逐流，用几十年的时间只为揭开中国古画背后的真相。
2: 我发现大人世界里头，大人有不安感，孩子没有不安感。因为我从来没有超过12岁，我的身体12岁了，可是我的心没有啊。我永远不会超过12岁。
1: 一个已过台辈之年的老人说自己像个12岁的孩子，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他身上的最宝贵的赤子之心。为了考证古画的真伪，徐小虎先生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仔细对比哪怕一丝一毫的笔墨差异。他敢于对那些被供奉在神坛上的所谓名作提出质疑，因为在他眼里，对艺术的真诚高于一切虚名。在这个偶尔会用精致的包装来掩盖粗糙的时代，徐小虎先生的这种较真显得有些孤独，却光芒万丈。有人说，变老最可怕的不是身体的衰弱，而是失去了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看看徐小虎先生，满头银发，眼神里却依然闪烁着孩童般的光芒。他让我们看到，只要你还在追求真实，还在勇敢地发问，你就永远年轻。百岁芳华，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星月。陈奕迅有首粤语歌叫《单车》。

旋律深沉，故事感很强，向娓娓道来，流露着对父爱的无限渴望与怀念。这首歌的副歌唱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像抱紧些。这是作词人黄伟文的真情流露。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总是很严肃，稍有轻昵从未称赞过他。只有一次在他读中学时，父亲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于是他写下《单车》这首歌，表达他对父爱的渴望，对拥抱的怀念。虽然歌词中并没有反复提及父亲和感谢，但陈奕迅的嗓音却将这份对父亲难以言说的眷恋与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像是轻声抱怨，又像是倾诉，到最后都变成了一抹深情。有很多人听了会共鸣，是的，我从未被父亲表扬过，是的，我没有来得及和父亲真正拥抱过，小时候很怕他，现在很怕认真看。还有人说，中国式父爱是一辆永远向前的单车，不敢抱太紧，怕显得矫情，不敢回头看，怕泄露温柔。我们就这样一个拼命蹬，一个偷偷哭，在时代的上坡路上错位了整整30年。那就来听陈奕迅《单车》。

0: 情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

后，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星享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星享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的老牌歌星切尔·雪儿所演唱的 Chiquitita， 这是西班牙语"小女人"的意思。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老牌歌星切尔雪儿翻唱阿巴乐队在1979年所主唱的一首歌曲 Trick or Treater， 就是小姑娘、小女孩、小宝贝儿的意思，它是西班牙语。这首歌曲呢，就是写给了深陷失恋、满心悲伤的一位小姑娘，温柔地安慰她。歌中唱道：小姑娘，你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你被满心的哀愁牢牢地困住，我是你依靠的肩膀，伤痛终会消散，你会重新跳舞，重新唱歌。这首歌曲呢，就是主打一种治愈和陪伴与希望。这首歌后来在1979年国际儿童年的时候，阿巴乐队将这首歌曲的所有的版税都捐给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成为人道主义的代表曲目。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法国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用浪漫钢琴来演奏的这首《小女孩》。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

今天呢，我要和大家来听到的一部音乐剧呢，被誉为是美国黑人音乐剧的经典曲目《波基与贝斯》。这是美国作曲家 George Gershwin 在1935年所创作的美国黑人音乐剧，也是爵士蓝调和黑人灵歌相融合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作品呢，也被誉为是叫黑人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美国最经典的黑人音乐剧之一。那么这部音乐剧呢，就是发生在美国的黑人贫民窟里边，一个乞丐叫波基，而且他是一个跛脚，就是一个瘸子，他爱上了命运坎坷的一个女孩叫贝斯，两个人在贫苦、暴力和毒品当中坚守纯粹的爱情的故事。那么在这部音乐剧当中呢，有一首最著名的摇篮曲，就是 Sometime 夏日时光，非常的慵懒性感而忧郁，被全球改编成了25000多个版本，这个版本实在是太多了。那么我今天呢，要重点的和大家来听到的是两位来自于美国著名的黑人艺术家的演唱。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很多人熟悉顺子是从1997年的首张专辑《顺子》开始的，但很少有人知道那首传唱至今的《回家》最初是写给他的母亲华裔钢琴家黄爱莲的。当年母亲结束了一段长达9年的感情，顺子把所有的心疼与安慰都写进了旋律里。别再哭，就让他走，这从来不是为炫技而生的作品，而是一场藏在歌声里属于母女二人的私密对话。

回家的音乐横跨两个八度，从低沉的呢喃倾诉到迸发撕裂的高音，情绪层层递进。可顺子从不认为这是炫技，他只是把心底所有说不出的痛楚与思念全部揉进了每一个转音与气息里。1998年，这首歌让他入围了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也从此成为华语乐坛抒情与R&B融合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听见没有？

飞鸟和光。紧接着的1999年是顺子音乐生涯的高光时刻，第10届金曲奖的舞台上，他一举拿下了最佳普通话女歌手与最佳作曲人两座奖杯。获奖的作曲作品正是那首轻盈灵动的《写一首歌》。 要知道，那是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黄金时代，同台角逐的不乏王菲、张惠妹、那英等实力唱将，能同时包揽演唱与创作两项重磅大奖，足见她的才华得到了业内最极致的肯定。

与惠特尼休斯顿的灵魂唱腔，又在瑞士系统学习了爵士乐与现代音乐制作。古典音乐的严谨底色，黑人音乐的松弛律动，欧洲爵士的自由随性，这些多元的养分汇聚在一起，才塑造出独一无二的顺子，深情又洒脱，醇厚又充满了力量。听见恰好的寂寞。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

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你曾生活在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一定不会忘记那个响彻云霄的嘹亮嗓音。他从山西保德的黄土地走来，在军营的洗礼中绽放，他就是走过九旬春秋的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

1951年考入文工团的马玉涛，凭借一曲《马儿啊，你慢些走》传唱大江南北。他的歌声里有一种军旅歌者特有的音飒与刚健，不管是众手交开幸福花，还是看见你们格外亲，都透着一股子火热的赤诚。听他的歌曲，你仿佛能看到那一代建设者满怀激情的脸庞，看到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昂扬向上的岁月。时光流转，当年的军中百龄如今已至台辈之年，但那份英雄气概依然在旋律中流淌。在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和父亲好像天生就擅长口是心非，明明心里牵挂却偏偏沉默不语，明明深深爱着却学不会好好表达。歌手万芳的父亲当年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宝岛台湾，直到自己的生母去世。

着爱，只是这个原来我们常常要用很多年才能看懂。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万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 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 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Lil 悟空，500个冬天。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出生于湖北宜昌的孙嘉欣师从著名声乐教育家黄有奎，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更是探索如何将西洋花腔技巧与中国民族唱法完美结合的先驱。不管是《春之声圆舞曲》的华丽，还是《茶花女》的深情，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中央乐团工作的数十年里，他不仅贡献了美妙的歌声，更以教员的身份培养了大批活跃在舞台上的声乐人才。如今孙嘉欣老师已步入七旬之年，他的一生都在诠释着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的艺术风骨。他种下的艺术之种早已在后辈的歌声中开出了满园繁花。百岁芳华，祝愿艺术长青如铁树开花般绚烂。

0: 点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禁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0: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

0: 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他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他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卿。这是蓝又卿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卿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不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灯了，该你上场了。没有人一开始就站在聚光灯下，那些看似突然的绽放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蓄力。就像这首《昨日晴空》，他唱的不只是回不去的校园时光，更是告诉我们，昨日的所有遗憾与美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有长进，昨日晴空。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거의
1: 나 사랑하던 고로 유에
0: 오 잔드만 늘든
1: 나 스쳐진 모스고로 유에
0: 오 잔드만 늘든
1: 아우 어찌든 고로 유에
0: 오 잔드만 늘든

0: 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2: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3: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1: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3: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4: 我们看见未来。

首歌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她仍回到她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她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 Celebrate Me 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在世界音乐的殿堂里，有一只蝴蝶飞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让听众为之动容。这首被称为中国民族音乐名片的作品，让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完美的开口说了中国话。它的主创者之一，正是走过九旬艺术人生的作曲家何占豪。

何占豪老师出生于浙江农民家庭，虽然没有受过系统音乐教育，但粤剧的旋律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凭借对民间戏曲的熟悉，将粤剧旋律提炼成了动人的小提琴主题。虽然梁祝的辉煌背后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占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正如那首《梁祝》一样，生命或许有终点，但那对化蝶的羽翼永远在民族音乐的天空翱翔。百岁芳华，致敬那只飞越时光的蝴蝶。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6: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有一条新闻登上了热搜，一位程序员用 AI 工具只花了2个小时就写出了一首歌，后来版税收了几万块。他就是由一位名为鸦片的网友用 AI 工具生成的歌曲《七天爱人》。抛开效率不谈，你单纯听这首歌的完成度，旋律流畅，歌词也有清晰的情感线，作为一首流行情歌，它绝对是合格的。这件事情给乐坛的启发也很直接，创作工具的民主化真的可以让更多有想法但不懂复杂技术的人把自己的情感变成一首完整的歌。当音乐制作门槛降低到这种程度，好音乐的定义可能会更多的回归到创意本身。来听鸦片《七天爱人》。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4: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

6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 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他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他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the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的路，等太阳升起来就好了。我们无法判断某个瞬间的价值，直到它成为回忆。原来那时候随便走的路，都成了日后回望时最珍贵的风景。这首22送给此刻正在经历这一切的你，别怕选错。6:36，你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只管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2: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3: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

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来自南京的吴女士今年35岁，做培训，因为职业的原因啊，经常熬夜，总是感觉心慌气短，有时候讲课讲到一半就说不出话来。坚持补充营养乌辅酶 Q10 一段时间之后，就反馈说她的心慌明显的感觉减少了，气喘的现象也几乎很少见了，并且现在的精力也充足了很多。还有苏州的周先生，他的工作啊是销售，需要经常出差应酬，前段时间啊总是感觉胸口发闷，精神不振，开车的时候特别容易犯困，后来呢遇到了营养物的辅酶 Q10， 采用了一个月就感觉疲劳感大大的减轻，心脏发沉的现象也会更少了，白天状态好了，出门跑业务也会更加有底气了。作为广播的热销产品，营养乌辅酶 Q10 好评多，受众广，本平台补贴价格还巨划算，198块钱一顿饭钱就能连吃4个月，真的是建议大家常态化服用。首次订购或者是加单的朋友，请直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多组订购全家吃的朋友可以选择大套餐。有听众开玩笑说，我家的燃气费的钱给心脏提供燃料。还有朋友说，每次熬夜之后就蔫巴好几天，还好有辅酶 Q10。 朱先生说，我跟老婆一起吃的都是大厂的一颗螺丝钉，钱不少，但是身体更要紧。暑假老人帮忙带孩子，准备再买一点给老人一起吃，很有必要。198块钱两瓶这个套餐，家庭套餐，欢迎更多的朋友来进行咨询。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在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家版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2: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3: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0: Tha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

在很多人眼里，夏天总是跟西瓜、烧烤、冰啤酒最配。在肆意享受夏日快乐的同时，你的身体是否有这些感受？总感觉一动就浑身冒汗，稍微热一点就心慌气短，爬个楼梯都像跑了一场马拉松，一点小事儿还特别容易炸毛，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早上嘴发苦，脸上还莫名其妙冒痘痘。这是高温天气在给身体加戏码，血管预热扩张，心脏就得加班泵血，出汗太多还会带走体内的钾和镁，可能让心跳变得不规律，这些啊都是你的心肝在求救。补充点营养物的辅酶 Q10， 它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营养物质，年纪大了身体中含量就少了，体外补充就显得很有必要。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营养物的辅酶 Q10 夏季养心活动，现在价格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一共4个月补充量，每个月划算不到50块，多组订购还有额外好礼赠送。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夏天的高温让肝脏像个24小时加班的打工人，而熬夜撸串配冰啤更是在给他火上浇油。这些快乐瞬间的背后是心肝细胞在默默承受伤害，是时候给你的心肝劳模减减负了。张女士订购了3组，说是老顾客一直吃，有改变有结果要坚持。曹先生订购2组给父亲吃的，说爸爸经常感觉喘不上气儿，憋得慌，听说辅酶对于心肌功能好。

0: 好，没错，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198到手两瓶，优惠非常大。微信小程序也可以同步搜索“盈江南精选”去下单购买。
1: 花嫁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杜明广先生和顾凡女士在花嫁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嫁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

0: 在线收听。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4: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5: 值得随心流浪。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